0: ꯃꯤꯅꯤꯁꯇꯔꯅ ꯚꯔꯆꯨꯑꯦꯜ ꯑꯣꯏꯅ ꯄꯣꯂꯣ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ꯅꯤꯁꯇ꯭ꯔꯤꯒꯤ ꯁꯦꯟꯊꯪ ꯃꯈꯥꯗ ꯃꯅꯤꯄꯨꯔꯕꯨ ꯄꯣꯂꯣ ꯀꯦꯄꯤꯇꯦꯜ ꯍꯥꯏꯅ ꯃꯁꯛ ꯇꯥꯛꯀꯗꯧ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ꯄꯣꯛꯅꯐꯝ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ꯍꯥꯟꯕ ꯅꯦꯇꯤꯞ ꯄꯤꯄꯜꯁ ꯀꯟꯚꯦꯟꯁꯟ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ꯇꯤꯞ ꯄꯤꯄꯜꯁꯅ ꯅꯥꯔꯀꯣ ꯇꯦꯔꯣꯔꯤꯖꯝ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ꯑꯦꯒ꯭ꯔꯤꯁꯟ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ꯍꯥꯏꯕ ꯌꯥꯎꯕ ꯋꯥꯔꯦꯞ 12ꯁꯨ ꯂꯧ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ꯄꯣꯛꯅꯐꯝ ꯑꯃꯁꯨꯡ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ꯅꯥ ꯕꯖꯥꯔ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ꯏꯈꯠꯄꯒꯤ ꯃꯤꯡꯗ ꯃꯤꯌꯥꯝꯗ ꯑꯋꯥꯕ ꯄꯤꯕ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ꯍꯥꯏꯅ ꯍꯥꯟꯅꯒꯤ ꯑꯦꯝ.ꯑꯦꯜ.ꯑꯦ. ꯗꯥꯛꯇꯔ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ꯂꯣꯀꯦ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ꯔꯛꯈꯤꯕ ꯁꯤꯂꯣꯡ ꯃꯅꯤꯄꯨꯔꯤ ꯔꯥꯖꯕꯥꯔꯤ ꯁꯤꯡꯀꯨꯞꯁꯥꯅ ꯊꯨꯗꯦꯛꯄ ꯊꯥ 7 ꯍꯦꯟꯖꯤꯜꯂꯛꯂꯦ ꯑꯅꯧꯕ ꯑꯃ ꯁꯥꯒ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ꯏꯗꯧꯔꯤꯕ꯭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ꯇ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SIR ꯍꯧꯔꯒꯅꯤ ꯃꯔꯤ ꯂꯩꯅꯕ ꯏꯂꯦꯛꯇꯔꯁꯤꯡꯅ ꯆꯦ ꯆꯥꯡ ꯄꯤꯁꯤꯟꯅꯕ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ꯙꯔꯨꯟ ꯀꯨꯃꯥꯔꯅ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02ꯗ ꯐꯥꯖꯤꯟꯈꯤꯕ ꯅ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ꯊꯥꯗꯣꯔꯛꯅꯕꯒꯤ ꯈꯣꯡꯖꯪ ꯆꯠꯊ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ꯖꯣꯏꯟꯠ ꯇ꯭ꯔꯥꯏꯕ ꯀꯥꯎꯟꯁꯤꯜ JTCꯅ ꯀꯧꯈꯤꯕ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ꯠꯗꯥꯎꯟ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ꯔꯥꯖꯦꯁ
1: ꯊꯥꯒꯠꯆꯔꯤ ꯕꯦꯗꯃ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ꯜ ꯖꯤꯂꯥꯒꯤ ꯌꯥꯏꯔꯤꯄꯣꯛ ꯄꯦꯆꯤ ꯆꯤꯡꯈꯣꯡ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ꯀꯂꯥꯏ ꯐꯥꯒꯠꯂꯦ ꯈꯥ ꯅꯣꯡꯆꯨꯞꯇꯒꯤ ꯍꯧꯔꯛꯄ ꯀꯨꯝꯒꯤ ꯅꯣꯡ ꯍꯌꯦꯡ ꯐꯥꯎꯕꯗ ꯈꯥ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ꯈꯔꯗ ꯌꯧꯔꯕ ꯌꯥꯏ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ꯅꯨꯃꯤꯠ 2-3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ꯏꯅ ꯉꯔꯥ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ꯅꯣꯡ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ꯆꯨꯈꯤ ꯑꯃꯁꯨꯡ ꯗ꯭ꯔꯒ ꯂꯥꯛ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ꯚꯥꯔꯠ ꯑꯃꯗꯤ ꯃ꯭ꯌꯥꯟꯃꯥꯔꯒꯤ 9 ꯃꯤꯐꯝ ꯉꯔꯥꯡ ꯅꯩ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ꯋꯥ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ꯟꯁꯤꯡ ꯗꯥꯛꯁꯒꯤ ꯃꯤꯅꯤꯠ ꯁꯣꯝꯂꯤ ꯑꯍꯨꯝ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ꯄꯊ꯭ꯌꯥꯟ ꯐꯠꯅꯂꯥ ꯑꯩꯠꯁ ꯕꯦꯛꯁꯣꯟ ꯑꯀꯤꯄꯟ ꯏꯅꯉꯥꯏ ꯍꯦꯗꯤꯡꯑ ꯑꯃ ꯁꯄꯦꯟ ꯗꯤꯡꯏꯟ ꯀꯦ ꯗꯤꯟ ꯂꯣꯃꯟ ꯆꯤꯠꯂꯥ ꯏꯅꯉꯥꯏ ꯗꯤꯡ